0: 哎，我的来，我的来了，来来来来来。
1: 今天有有好事情吗？不拿过，记得不拿过。俺们那今天的这个好多朋友们，你们都赶紧过来了，今天的事情不是，来不了。